这车林总走路上了，快林总走路上了，等于你三路断路擦擦了，那时候走路断路擦擦了。阿达，这里比个雨，阿擦林总走脚好脚，快林总走擦了。昆林总总吃家伙，你杀了那多，只把那五家铺了，查到多几下家，路嘛，家伙就离开这阿拉里查多。查了那喝我妈妈死，得了吃血我妈妈死，我家杀了大妈几了，大哥拉断也查见也。